岁月随身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刚才听到的这首《一生有你》收录在水木年华2001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一生有你》当中，这首歌道尽了青春里的心动与陪伴，也唱出了一生不变的守候。20多年过去了，唱这首歌的人从校园走到中年，而听这首歌的人也换了一波又一波，但旋律一响，还是能让人想起那些年。

1993年12月，歌手高令生推出了《牵挂你的人是我》，一举成名，甚至连歌名都成为风靡一时的都市流行语。有的老歌就是很朴素、直白但真挚。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旋律来自陈荣辉演绎的小提琴版《在水一方》，这首作品来自琼瑶作词，林嘉庆作曲，灵感源自《诗经·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陈荣辉的小提琴把那一份溯洄从之、道阻且长的期盼和思念拉得柔肠百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小提琴齐奏曲《四季调》。小提琴齐奏像是在春天的山坡上放风筝，琴弓同时扬起，那一份整齐划一的朝气是青春最有力的宣言。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在古典音乐的璀璨星河中，肖邦的降 D 大调圆舞曲以其灵动活泼的气质成为令人难忘的经典，人们更爱称它为小狗圆舞曲，短短一分钟却将生活意趣与音乐浪漫融铸为永恒。故事回到1847年，热恋中的肖邦与法国女诗人乔治桑在马约卡岛的居所里被一只小花狗的可爱举动点亮灵感。当肖邦目睹小狗欢快追逐尾巴，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倦，乔治桑希望用音乐记录下这一刻的提议让肖邦灵感迸发。肖邦即刻落座钢琴前，指尖翻飞间，这首充满生命力的作品诞生了。乐曲之后被提献给戴菲娜·波特卡伯爵夫人，因为这首作品演奏时长仅有一分钟，一分钟圆舞曲的别称也随之流传。这首乐曲采用经典三段体结构，精巧如一场微型戏剧，四小节轻快的引子如徐徐拉开的幕布，活泼的音符跳跃间，一只小狗欢脱的身影跃然眼前。第一段中右手密集回转的音符宛如小狗急促的奔跑脚步，左手稳定的三拍子节奏则像稳健舞步，二者交织勾勒出小狗急切追逐尾巴的欢快模样。第二段画风突转，节奏舒缓，旋律如潺潺溪流般抒情，恰似玩累了的小狗惬意休憩。这段充满歌唱性的旋律让听众在热烈情绪后得以沉浸于肖邦细腻婉转的情感世界。第三段重现了第一段旋律，小狗再度活力满满地追逐嬉戏，快速音符将乐曲推向高潮，最后一段干净利落的下行爬音收尾，余韵悠长。演奏这首作品对钢琴家是不小的挑战，右手需极致灵活，在快速跑动中保持音符清晰均匀，左手则要稳控节奏，为乐曲奠定根基。演奏者还需精准把握速度与力度变化，通过强弱对比展现乐曲的丰富层次。小狗圆舞曲虽然篇幅短小，却尽显肖邦浪漫主义风采，他将原本的社交舞曲艺术化，弱化舞蹈功能，强化抒情与戏剧性，用细腻笔触描绘生活瞬间，将音乐与画面完美融合。而这灵动音符的背后，是音乐家对生活诗意的永恒追寻。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2: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刚才我们欣赏了朱昌耀演绎的二胡改编版《浏阳河》，这首作品脱胎于湖南经典民歌。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唱词。原版婉转的歌唱旋律化作富有叙事感的二胡独奏，柔弦仿佛河水在弯道缓缓流淌，运弓恰似船桨轻抚水面。那告别了湖南水乡的婉转弦歌，我们迎来另一首经典民间小调，同样由二胡等乐器倾情演绎。接下来一同聆听瑞明音乐出品，源自江苏扬州传统民歌的拔根芦笙。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Come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
1: 久坐后大腿像灌了铅，靠墙静蹲30秒，激活下肢吧。腰背贴墙，膝盖不超脚尖，大腿与地面平行，起身时再慢慢拉伸，配上动感音乐，甩掉僵硬，原地满血复活。欢迎你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一起听音乐动起来。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轻轻的河水流，
3: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4: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3: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4: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5: 国色天香，雍容华贵的牡丹是百花之王。由胡天琪作词作曲的《牡丹华贵》是一首大气悠扬的音乐作品，以唯美的曲风赞美了牡丹，尽显东方气度。女高音歌唱家王丽用清亮饱满的歌声唱出了牡丹的芳华与风骨，表现了盛世中华的从容气象。

这是来自胡夏和郁可唯合作的一首《知否知否》，作为2018年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在录音棚里，胡夏反复斟酌《知否知否》，声声轻问，就像替古人叹惋春光易逝，红颜易老。那郁可唯婉转上扬的尾音，又复刻出卷帘人依旧的口吻。明知故问的口吻里，藏着掩饰不住的失落。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李健翻唱的经典歌曲《在水一方》。他的改编把速度放慢了，用大量的弦乐来铺底，他的声音是浮在上面的，就像是一个人在水边站着，隔着一片雾看着对岸，也歌唱出一种思念的状态，一种慢慢等待的节奏。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我们先把上次没听完的给它听完啊。普罗科耶夫《灰姑娘》，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首《披肩舞》，一起来欣赏。

下面是仙女与冬仙女，听着有点像瓜和冬瓜。好，这个主题大家注意，这是其中一个主题呀、啊。

0: 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你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普洛克耶夫的灰姑娘第一组曲。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是马祖卡灰姑娘啊。我们今天听的这个版本，乐团是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指挥西奥多库恰尔，录音地点1994年1月乌克兰国家广播电视公司。

熟悉马祖卡的，比如说肖邦的马祖卡，跟这个已经不一样了啊。普罗科耶夫他们这个时代呢，就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民族乐派浪漫主义往现代派这个方向发展。所以这个同样是马祖卡，那么它的这种拆分啊、解构然后重组，出来的这种音响效果和古典时期的那种浪漫主义民族乐派的那种传统的美学的，那么肖邦的马祖卡的钢琴套曲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重要的范本啊。这两者之间其实已经很不一样了，听觉上的这种美感对人的刺激度也都发生了变化，当然跟他的这个目标而是有关系的。普罗科耶夫的这是，注意是芭蕾舞，是要有戏剧冲突，要在舞台上。

好，现在直接来到了最后一段，午夜啊，中午的午，夜晚的夜，午夜，也是我们今天听的普罗格耶夫的《灰姑娘》的最后一首曲子。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好，我们现在啊，听这个 Leon Cavallo， 准确的念应该是 Leon Cavallo， 两个 L， 他的丑角，这是厂牌啊 ，Naxos， 伟大歌剧系列的第七章的第二章碟。那么92年啊，录音时间4月1号到10号，在斯洛伐克广播音乐厅，布拉迪斯拉夫，制作人 Martin Sauer， 丑角啊 ，Canillo， 有这个男高音 Tenore Nicola Martinucci 扮演啊，那么 Neda 是有这个女高音啊 ，Miriam Gauci。扮演，那么 Tonio 有这个男中音啊 ，Baritono， Eduardo Tumagian， 那么 Silvio 啊，西尔维奥是由这个男中音 Bo Scovos 来扮演，那么 Beppe 是由这个 Miloslav Dvorsky 男高音啊 Tenore 扮演。我们现在听的是第一段曲目。

现在来到 Via di lì， 滚开，走开啊 ！Via， andato via， 我走出门，一般是 Via， Via di lì， 里那边啊，一边去，这意思。

0: 这段合唱非常喜欢，有这个听他们的这种感觉啊，他很有这个民族特色，又把古典的这个传统技法啊结合，给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那么歌剧丑角啊，它是来自一个真实的案件，戏中戏啊，这是一个源自作曲家莱翁·卡瓦罗幼年时亲身听闻的一个案件。他的父亲呢，在意大利南部担任法官的时候，曾经审理过一桩乡村巡回剧团演员因嫉妒而杀害妻子及其情人的案件。那么这段童年记忆给这个卡瓦罗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最终促使他在1890年用5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丑角的创作。
1: 古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继续听啊，莱蒙卡巴罗的丑角，现在来到小鸟之歌。那么这部歌剧啊，诞生于19世纪末意大利兴起的真实主义文学艺术运动。该运动主张在艺术作品中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那些被浪漫主义忽视的充满激情与残酷的现实。为了回应啊前作的成功并顺应这一潮流，莱翁·卡瓦罗决心创作一部更具现实冲击力的歌剧，他的目标就是描绘真实的生活的场景，直接为大众创作。因此剧中没有王公贵族或神话的英雄啊，主角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一个乡村小戏班的流浪艺人。丑角的故事以一个巡回剧团来到意大利南部的村庄开场，然后这个团长的妻子和当地的青年相爱，那么暗恋他的这个丑角演员，那么求爱被拒后怀恨在心，那么向团长告发了两人的私情。团长呢就是非常的愤怒啊，但是演出即将开始了，他是个剧团，他只能强忍痛苦化妆啊，化上小丑的这个妆容准备登台，并唱出了著名的咏叹调，穿上戏袍。随后开演的这种戏中戏里，剧情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惊人的相似。扮演丑角的这个卡鸟，就是这团长，在舞台上质问扮演妻子的内达，那么随着嫉妒的火焰越烧越旺，他再也分不清现实与戏，在众目睽睽之下将 匕首刺向了内达，杀死了闻声赶来的希尔维奥，最终以悲剧收场。那么

多见。那么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音乐和戏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下面我们来到穿上戏袍啊，刚刚说的，一起来欣赏重要的咏叹调 VSD

刚刚这是一首非常重要的咏叹调啊，在许多的这个重要的音乐会上，那么经常会有著名的歌唱大师来演唱它。好，下面我们来到喂喂，一起来欣赏。

下面来到，不，我不是小丑。那么我们之前啊听过这个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那么今天我们又来听这个丑角。那么丑角与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呢是并称为真实主义歌剧的双子星。首演当晚指挥正是当时年仅25岁的托斯卡尼尼。那么从那之后啊，这两部短小精悍的歌剧就经常被安排在同一个晚上演出，又称作骑士与丑角之夜，至今仍是全国各大歌剧院的保留剧目。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啊，丑角还剩最后两个圆弹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不，我

下面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啊，不，看在我母亲的份上。啊 no, better mia madre.

我们现在来听啊，巴赫的这个管风琴作品集。现在我们先来听啊，他的这个 G minor G 小调，作品52 ，Fantasia e Fugale， 这是一个幻想和赋格。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巴赫的管风琴作品集，现在是作品544。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巴赫的管风琴作品集，现在是他的作品562 C minor。 巴赫啊，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很多作品其实大家都不太在意，他并没有名，那是数百年之后啊，另外一位伟大的指挥家把他的作品翻出来重新演奏，然后大家才开始重视巴赫的作品。那么巴赫当时火啊，他在世的时候火是火在哪儿？就是他的即兴演奏啊，脑子里有一构思，就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这种键盘作品啊，包括那个托卡塔与赋格，有些是他当时有一个乐思，然后就即兴演奏，在一种作曲法的规律上演奏完以后，他的那些孩子们啊，他有十来个孩子下边就疯狂的记谱，然后等到他演奏完了，晚上回去大家都甭睡，就开始整理他的谱子啊，然后他再弹弹，再看看谱，把这些谱再给他归纳成比较合理的是他的东西啊。当时他最著名的就是这种即兴演奏，很多人千里迢迢啊，从各个地方各个公国跑到他这个所在的公国这儿听他演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即兴演奏。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肯定是听不完了。这个家里要有发烧音响的，因为管风琴它的频谱非常宽，它的那个低音啊也非常的下沉的非常的有劲儿。对家里有发烧音响的，可以试着打开听一下它这张专辑的啊，这些管风琴作品是很震撼的啊，那种物理的通过振膜大音箱振膜对人体的这种声波的这种冲击，是非常辉煌非常震撼。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听不完，我们下一期啊找机会把剩下的听完。

时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在二胡的世界里，有辽阔草原，也有小小街巷，有金戈铁马，也有沧海狂浪，有古道西风瘦马，也有小桥流水人家，有山河壮美，也有竹影摇红。二胡以两根琴弦串起岁月流长，琴弓推拉之间有说不尽的情感和讲不完的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共同演绎的四季春调，选自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的二胡音乐集。二胡演奏邓建栋，扬琴演奏翟梦飞。

江苏民间乐曲《四季春调》源自江苏民歌《孟姜女》。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演奏的版本。二胡缓缓奏响，弦音婉转绵长，从春季夫妻分离的不舍，到冬季千里送寒衣的深情，将天下征夫数百万，何止一人哭长城的惆怅与悲悯，尽数融于指尖的弦音之中。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深情，余韵悠长，动人心弦。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音乐作品《西域行》由林吉良作曲，由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主导相关演奏编排。这首作品集结了高音阮、小阮、中阮、大阮的阮族重奏阵容，巧妙运用阮的特殊音色，以顿挫的节奏勾勒出古丝绸之路的苍茫与瑰丽，声部间的叠鸾交织恰似驼队踏着落日余晖行走在沙海之上，既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又有西域人文风情的神秘，诉说着遥远的西域传说。

今天我们听到的《西域行》由中央音乐学院柳叶琴韵乐团演奏，选自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这张专辑是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以国际级制作水准收录了阮和柳琴的经典曲目与即兴作品。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王乙1953年创作的音乐作品《丰收》，以江苏吴县劳动号子为主要素材，生动描绘了农民庆祝丰收的热闹场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杨雪的二胡音乐集，由瑞明音乐出品。杨雪演奏的二胡欢乐明快，刘音雪演奏的扬琴活泼跳跃，真切表达了人们勤劳多积肥，秋后粮满仓的质朴心愿，以及丰收的喜悦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鹿是古代人们打猎时经常追逐的对象。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写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由此衍生出成语“逐鹿中原”。过五丈原，唐·温庭筠。铁马云雕九绝尘，柳营高压汉迎春。天青沙气屯关右，夜半邀星照魏滨。夏国卧龙空兀主，中原逐鹿不由人。象床锦

五丈原地处800里秦川西端，陕西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内。三国时，诸葛亮屯兵在此，与司马懿对阵100多天，后因积劳成疾，病死在此。这首《过五丈原》是唐朝诗人温庭筠路过五丈。

驾驭、情感表达技巧和历史题材创新上，为唐代七律树立了典范，对后世咏史诗的创作影响深远。路，旅行也，出自《说文解字》，相传始于伏羲时代。在古代的嫁娶礼仪中，男方要赠送女方两张鹿皮作为聘礼，称作鹿皮，象征婚姻的成双成对与和谐相伴。鹿本身就有成对匹配之意，后来人们就把夫妻称为伉俪。秋槐，宋，欧阳修。节物岂不好，秋槐何黯然，西风酒旗士，细雨菊花天，感是悲双鬓，包羞十万钱，路车何日驾，归去饮冬甜。后汉书鲍宣七传中记载，桓少君嫁给嫔士鲍宣后，主动退还丰厚嫁妆，换上粗布衣裳，与丈夫共挽鹿车归乡里。此事成为后世称颂夫妻同甘共苦的典范，后来便衍生出成语鹿车共挽。而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则以鹿车寄托超凡脱俗的隐逸情怀。宋仁宗庆历五年的农历八月，庆历新政失败后，执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相继被斥逐，欧阳修因上书为他们辩护，也被贬谪到滁州做知州。这首《秋槐》就是欧阳修到滁州后的一个秋天所作。欧阳修借鹿车何日驾的典故，道出了归隐之志。全诗以乐景衬哀情，越是赞赏景色，越显出诗人的愁思。虽然语言平易自然，不是雕饰，却能准确地表达出诗人的情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从《诗经》开始，悠悠鹿鸣穿越三千多年的时空依然被不断吟唱。在浩瀚的中华文化中，鹿从来不是简单的动物符号。无论是逐鹿中原的金戈铁马，还是鹿车贡碗的细水流年，都是生命绽放的光芒。诸葛亮星云五丈原的悲壮，与欧阳修鹿车何日驾的怅惘，都展现了中国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追求。在这个充满选择的时代，不管你是想保持逐鹿中原的锐气，奋力追逐梦想，还是守护鹿车贡碗的初心，让自己在日常烟火中拥有细腻的闪光，你同样拥有珍贵的生活态度。

岁月不是用长时间熬出来的，而是在有限时光里活出厚度，为他人带去暖意。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其抵达的深度与辐射的温度。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瑞明音乐出品的音乐专辑《三国》以《空城计》《三顾茅庐》《战官渡》《赤壁之战》《千里走单骑》等十余个家喻户晓的三国故事作为创作主题，或辉煌，或诡谲，或诙谐，或喜庆，无不动人心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中收录的《三顾茅庐》，婉转的笛声表现出玄德对孔明的渴慕之情。

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千里走单骑》发生在建安五年，关羽为保护刘备的妻室暂时投降曹操，后来关羽封金挂印，最终在古城与张飞会合。千里走单骑这个故事通过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等桥段，塑造关羽忠义仁勇的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千里走单骑》，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三国》，以恢宏的弦乐来铺陈故事发生的背景，以琵琶的快速弹奏来表现关羽归心似箭的急切心情，生动地讲述了《千里走单骑》这个故事。

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第54回讲述了孙刘结姻的故事。东汉末年，孙权为索回荆州，采纳周瑜的计策，假意将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意图诱骗刘备至东吴，好将其扣押。诸葛亮识破孙权的计谋，最终刘备不仅顺利成婚，还安全返回荆州。周瑜追击失败，被按上军事讥笑，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龙凤呈祥》就讲述了孙刘结姻的故事。这首作品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三国》，锣鼓和唢呐的开场营造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而略带哀婉的二胡轻声道出了孙尚香心底的些许忧伤。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秋风卷着落叶，带着草间的微凉，漫过渐黄的旷野。萧氏大地的呼吸，蒙古族长调是云的影子，长调与箫声在秋光里纠缠。这是音乐作品《秋色》带给我们的感受。《秋色》这首具有蒙古族音乐风格的作品，好似牧人晚归时的低吟， 带着夕阳吻过敖包的余温，讲述着草原上发生的故事。来听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收录的这首《秋色》，作曲吕学东，箫演奏陈悦。

阳，破金声玉振。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埙最早的起源可能是先民们为了模仿鸟兽的叫声而制作，用来诱捕猎物。埙也叫陶埙，用土烧制而成，是我国独有的离形空腹的吹奏乐器。目前出土最早的埙是浙江河姆渡出土的，距今已有7000多年。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二孔埙，山西新石器时期的三孔埙，甘肃火烧沟枣商遗址的四孔埙，到河南安阳殷墓出土的六孔埙，埙从一个音孔发展到六个音孔，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可以判定，到商代晚期，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七声音阶。埙的音色古朴深沉，悠远苍凉，极富特色。秦汉时期的宫廷音乐将埙分为宋埙和雅埙，唐宋雅乐逐渐衰败后，埙也失传了。到了20世纪，民乐家们又开始做埙的复原工作，他们研制烧制出不同型号的埙，从吹奏古曲到创作新曲，埙这件古老的乐器又焕发出新生。新创作的埙作品如《哀吟》《楚歌》《苦道行》等，

诗经小雅中有博士吹埙，仲氏吹池，后来有了博埙仲池这个成语。伯仲是兄弟排行的次第，伯是老大，仲是老二，池是用竹子做的，在古代曾是笛类乐器的统称。伯埙仲池的意思是埙池合奏，乐音和谐，用来赞美兄弟和睦，

今天我们欣赏由作曲家钱兆喜根据《博熏仲池》这个题材创作的《熏池二重奏》《博仲吟》。大家听的时候请注意，像笛子的音色飘在上声部的是池，在下声部有个浑厚低沉的音色，就是熏。笛箫演奏家王次恒和詹永明分别演奏熏和池。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踏鼓》，以节奏感很强的非洲鼓演奏作为开场，极具新意，极震撼力。随后琵琶出场了，它在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在我们的想象中，好像有一位怀抱琵琶的乐者，正在对天高歌。这段女声吟唱，是否会让你有熟悉的感觉呢？她来自女高音歌唱家龚琳娜。

水仙花有凌波仙子的美誉，临香含水的水仙花，白花黄心，香气浓郁，风姿绰约，有着一份独有的清雅。南宋诗人高嗣孙独爱水仙花，从水仙赋到水仙花前赋，再到后水仙花赋，他以三首歌咏水仙的文学作品写尽了水仙的美丽与可爱，所以世人将高嗣孙封为水仙花神，纪念他对水仙的热爱。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作品《腊月水仙》。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982年，作曲家宁咏从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的古诗意境里寻得灵感，又吸取了新疆民歌的独特韵味，写下了这首原属于大阮的经典作品《丝路驼铃》。后来呢，也衍生出了笛子等多种演绎版本，把丝路的苍茫壮阔、旅途的艰辛与欢愉都写进了音符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丝路驼铃》，跟随旋律重走那段古老的传奇之路。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作曲家陈文杰以新疆少数民族音乐为核心素材创作的音乐作品《悠远的歌声》，兼具浓郁的西域风情与专业的器乐创作技法。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中阮演奏，马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朝诗人王维的这首《送元二》《史安西》情景交融，韵味深咏，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后来这首诗作成为秦歌《阳关三叠》的主要歌词。《阳关三叠》全曲分为三段，将王维的诗作反复吟唱三次，因此称为三叠。秦歌《阳关三叠》与王维诗作的意境高度契合， 是一首书写离别之情的经典佳作。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折柳阳关》就改编自《阳关三叠》，由唐斌、周一阳、张迪和黄色改编创作，选自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

在唐朝盛行折柳赠别的习俗，阳关送别、灞桥折柳是远赴边塞辞别故土的真实写照，音乐作品《折柳阳关》的取名就由此而来。自得琴社立足大唐盛世、丝路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在传统琴歌《阳关三叠》的骨架上进行重构新编，以温润绵长、委婉沉静的曲风，以现代音乐语言再现离别诗意。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闭上眼，让听觉坠入飘渺的梦境之中。现在我们听到的《幻》是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当中一首主打空灵意境的作品。 这首作品挣脱具象的束缚，舍弃强烈的节奏与炫技表达，任由弦音自在流淌，织就一片光沉浮动、意境空蒙的声景。马向华的二胡演奏专注气息层次，韵功轻柔悠远，音色朦胧含蓄，余韵悠长。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筝，一听这个古字就知道筝有着悠久的历史，你也能想象得到这个古字应该是后人加上去的。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写道，筝失弦高，即筝筝然也。筝正是因为它的发音而得名，这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说法。1979年在江西省贵溪县出土了春秋战国早期的13弦筝，距今已有2600多年，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古老的筝。筝在南北朝传入了朝鲜，后来又流入东南亚，可以说它是最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民族乐器。古筝也有很多流派，客家筝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个流派。客家人是南宋灭亡后从中原迁徙到广东福建一带的，因此他们也带去了深厚的中原音乐文化。客家筝流行于广东、江西、福建的客家地区，它最主要的风格特点是4个字，古朴典雅。出水莲是客家筝的代表曲目，借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性格，表达了人们对高尚情操的赞美。演奏中左手的颤音柔弦技巧使余音产生多种微妙的变化，古朴深情的旋律似乎也能让人感受到客家人对中原故土的那份无尽思念。今天我们欣赏客家筝代表人饶宁兴演奏的这首乐曲。饶先生的演奏有一个特点，他不仅在演奏中感情十分投入，而且每遍的演奏都会略有不同，常常在他演奏非常陶醉的时候会有一些妙不可言的即兴处理。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0: 阿丽木演唱的《蓝宝石》。在歌曲当中，蓝宝石不仅仅是爱情的象征，也是对于过去美好回忆的珍藏，表达出了对于爱情的珍视和承诺。中国民歌榜正在播出当中，岁月最深情。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每天下午的13点，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请出游牧人组合奶茶。
1: 아빠 소태채 어때니?
2: 비버스 소태채 뭐야?

0: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

0: 青草的芬芳，虫鸣的私语，那条小路依然蜿蜒，通向未知的远方。小路就好像是一条柔软的丝带，轻轻地搭在草原的肩上。在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浓浓的乡愁，我们也会跟随着旋律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起来听《傲日奇愣》，山花挤满了小路。
1: 一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在音乐旋律中，大家是否听出了东北二人转的影子呢？没错，这就是来自我国东北地区的对花。听过这首对花，大家不难发现，歌词是按照十二月份每个月设置一个问题，然后回答出这个月开的是什么花。这种形式在对花中叫做月令体。 一问一答的对花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增加了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同样叫对花的民歌还有很多，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祖国大西北的对花。

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家吕继红演唱的陕西民歌《十对花》。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多叫对花的民歌呢？这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的花时不一样，每个月开的花也不一样，因此各地传唱着同名不同调的对花。因为不同地区的语音语调不同，所以对花的旋律也不尽相同。如果要说哪个地区的对花最贴近生活，我想一定少不了来自北京的对花。在北京延庆民歌对花中，除了鲜花，还加入了蔬菜、水果等内容，更有趣味性。什么开花一身刺，什么开花一嘟噜，我们来听歌唱家魏金栋的回答。

茄子开花一身刺，葡萄开花一嘟噜，这个答案您猜到了吗？在我国各地传唱的对花还有很多，这些民歌大多通过问答的方式传授知识，以娱乐游戏的方式帮助人们认识大自然，表现出了劳动人民最朴素的智慧。

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出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王立达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共同演唱的《幸福的水花》，这是一首充满云南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词作者玉卓儿通过描绘傣乡的风物和风俗，生动描绘出了诗意的生活画卷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曲作者张征特别选用了葫芦丝柔美的音色来铺垫空灵的意境，再通过象脚鼓的动感节奏引入泼水节的热烈场景，可以说形成了水花飞溅的效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中国民歌榜，各位下午好，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庄云龙，红月亮蓝月亮，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马骏作词，邓瑶作曲，王珊和张宇演唱的《山与瑶》，以悠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出了一幅山间与景的画卷，展现出了岁月悠然与内心的宁静。歌词当中的无烦无忧，无虑无愁，且行且求，且歌且走，传递出了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河颂大地的游吟，

草原音乐既可以表现宽广的胸怀，又可以表现柔美的细腻。下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那人齐齐格带来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感受草原的壮阔。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由王凯演唱的《马伊拉》。这跟原版我们之前听过的《马伊拉》不太一样，这是一首全新创作的歌曲，从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视角出发，全新解读了他心目中的马伊拉。王凯的演唱也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芭蕉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来到我们四川美丽的阿坝地区。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银川，欢迎大家来到四川，来到我的家乡，来到美丽的阿坝。

这里生活着两个被大家广为熟悉的民族，就是藏族和羌族。羌族是非常古老的民族，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这样一个民族，所以羌字据说是和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羌族有一个非常的代表性的传统乐器羊皮鼓以及羊头琴，还有更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叫纳须锅庄舞。

郭庄舞，俗称为圆圈舞，这个和藏族的有些类似，但是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舞蹈。这个舞蹈是怎么传下来的呢？因为我们的羌族整个民族认为自己是云上的民族，所以呢就有了云上的仙女沙那尔哲来教大家来跳这样一个非常美丽的纳曲郭庄舞。那因为我们要感谢沙那尔哲这位云上的仙女儿，所以我们就要跳起这个圆圈舞郭庄舞来感谢她。所以在这个歌舞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羌族文化热情豪放，如同远古的马背上的祖先一样的跳着他们的纳曲郭庄舞来感谢云上的仙女。那么用这样一个唱起来跳起来来庆丰收以及羌年各种节日的时候，大家就跳起这么一个美丽的舞蹈。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地区，听到这一首美丽的羌族歌谣云上的仙女沙那尔哲。

0: 八月十九号到二十二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徐千雅演唱的《彩云之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流传在我国各地的花灯戏源于民间的花灯歌舞，在流行过程当中受到方言、民歌、习俗等影响而形成不同演唱和表演风格。花灯戏所唱的曲调也就是花灯调，根据花灯戏的不同，花灯调有边唱边舞的，也有对唱和群唱之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云南花灯调，叫做《山茶说》，婉转的旋律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情意，来听楚楚的演唱。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欢迎继续收听。

离家时间越长，思乡的味道就会越浓。对于出生在苗乡的雷燕来说，一首首飞歌，一条条花带，一碗碗米酒，还有绿草小河，都是家乡的味道。来听雷燕演唱的这首《家乡的味道》。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跳跃是在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很流行的一种集体活动，青年男女可以在跳跃的活动当中找到心仪的另一半。马上我们听到的就是由王丽演唱的这首《阿戏跳跃》。

0: 塞北的风沙。
1: 音符绘出山水，
0: 旋律诉说悲欢，
1: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

0: 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呢，出自电影《蜻蜓姑娘》，是女主角玛丽诺在田野上游玩时所唱，曲调流畅活泼，尤其是副歌部分，快速反复演唱的衬词，将蜻蜓姑娘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0: 水碧，赤蝶蓝，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

萨克族民歌《燕子》，旋律优美深沉，忧伤的气质格外打动人心。传说这首民歌背后有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位美丽的哈萨克姑娘与一个小伙子相恋，但无情的命运却让他们天各一方。姑娘痴痴地等待情郎归来，直到白发苍苍。小伙子在远方看着天上飞翔的燕子，心中无比思念心爱的姑娘，但是却只能用深情的歌声来倾诉自己的甜蜜与忧伤。

音乐中动人的情感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器乐版的《燕子》，将钢琴与中国传统乐器相融合，寂寥的排箫彷徨呜咽，仿佛是遥远的呼唤。中阮和埃杰克诉说着悲伤和思恋，钢琴则渲染出忧郁的底色。在中西乐器的融合中，这一份浓浓的相思也有了跨越时空的感染力。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刚刚我们听到的《望着你的目光》是塔塔尔族传唱最广泛的民歌之一。从旋律中我们可以听见曼陀林和手风琴这两件乐器会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歌舞伴奏中。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塔塔尔族民歌，叫做《塔塔尔故乡之歌》。塔塔尔族同胞将民歌叫做基尔，内容包括劳动歌、习俗歌、爱情歌等等。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听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羌族，人们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美丽的羊角花寄托着美好的祝福。由圣歌李杰作词，李杰作曲，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羊角花开了》是专门为四川茂县羌城打造的一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前奏当中的人声部分是由茂县的羌族老人录制的，编曲中也融入了羌族的代表性乐器羌笛，这些都营造出浓郁的羌族味道。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牡丹亭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词作家王磊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歌词，曲作家栾凯为优美的词藻配上了古老的昆曲和流行音乐的元素，让我们在品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更加意犹未尽。下面请听王哲演唱的《牡丹亭》。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梨花白》，以古风叙相思，以柔情唱爱恋，使得音乐中既有现代流行的动，又有着古典韵味的雅。那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送出的是张军演唱的《好姐姐》。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由寻声人声乐团为电影《西小河的夏天》打造的主题歌《游夏》，仅凭人声合唱和创意的身体打击，就精准复刻了江南水乡的蝉鸣、蟋蟀声和划桨水波声，也将阿卡贝拉的纯净质感与东方写意美学进行了有机的融合。歌词以青石板、老房子等意象勾勒出了一幅怀旧的图景，也在我们耳边娓娓道来了一段关于成长的温情往事。旋律在清澈的多声不交之中，仿佛带你我穿越到了记忆中的某段纯真年代。你是否也跟我一样沉浸在了这首歌当中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听到的是由厦门六中合唱团翻唱自朴树的歌曲《生如夏花》。歌曲以夏花之绚烂比喻生命之美，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纯净的嗓音搭配着无伴奏合唱的独特编排，在悠扬的旋律中传递出对于生命热烈和璀璨的赞颂。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合唱作品《您花开的样子》，以朴素的语言传递炽热的情感，用动人的旋律唱响坚定的信仰。这首作品以细腻动人的旋律、温暖真挚的歌词，描绘出新时代中国的壮美画卷。从十里春风的温柔倾诉，到无边花海的壮阔咏叹，再到中国红、心里红的深情告白，歌曲层层递进，最终汇聚成对祖国母亲的崇高礼赞。以青春之声颂盛世花开，以赤子之心歌锦绣山河。今天上海师范大学博乐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了这首《您花开的样子》，来听合唱团团长华启涵的介绍。
2: 您花开的样子不仅旋律优美，和声丰富，更承载着我们对祖国的热爱。一句亲爱的母亲，我用什么报答，饱含着千万儿女对祖国的无限深情。我们以歌声赞颂着祖国的花团锦簇，赞颂着祖国的幅员辽阔，赞颂着它的伟大与包容，唱出了对祖国的诚挚祝愿。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不仅要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更要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是由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带来的《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一首十分浪漫的原创作品。乐团指挥兼创作者金承志将毕业的离别与不舍写进歌中，温柔如水的旋律承载着夏天独特的美丽景致，也激起人们心底关于往日的留恋。 那么我也想问问此刻听到了节目的你，夏天的梦在你眼中又是什么颜色的呢？我想它一定有着难以形容的美好质感。祝福这份美好可以陪你度过夏日，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颜蓉，这里是时间的歌。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

0: 习语》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日暮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1: 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作《春夜喜雨》，以极大的喜悦之情，戏剧地描绘了春雨的特点和成都夜雨的景象，热情地讴歌了来得及时、滋润万物的春雨。诗人运用拟人的手法，对春雨的描写细腻生动，绘声绘形。全诗意境淡雅，意韵清幽，诗境与画境浑然一体，是一首传神入画、别具风韵的咏雨诗。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合唱作品《春夜喜雨》，仅以钢琴作为伴奏，叮咚的琴声陪着同学们清朗的歌声，以简洁的音乐语汇为听者营造了一个丰富的想象空间。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被那份清新与美好治愈下的感动。来自梁静茹的《宁夏》，歌曲由李正帆创作，灵感源自宁夏山区的纯真孩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纤细的雨丝在林间飞舞，湿润的空气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在音乐家丹吉布森的作品《Cool Forest Ring》微凉森林雨中，大提琴醇厚而温暖，吉他的曲调清新而自然，钢琴的声音纯净而灵动。沉浸在这样的音乐里，就好像迎来了一场微凉的森林雨，时光变得恬淡，心情也渐渐变得平静。

0: 周末不用赶时间，只管发呆闲逛，自在慢悠悠，抛开琐事，享受轻松，坐等美味晚饭咯。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魏荣，跟我一起在经典音乐广播吹晚风，听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想要为您推荐一首非常有活力的作品，这是来自林志颖的《今年夏天》。这首歌里，林志颖干净明亮的音色搭配着唢呐间奏的独特编排，充满了阳光朝气。有一句歌词也想特别分享给您：有梦就去追逐，有爱就有欢乐。希望音乐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0: 和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
1: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2: 出来去观察自己，
1: 可以，这就是正念。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是由林宝演唱的《茶》，柔婉细腻的海派新民乐，林宝的音色兼具了江南的软润与开阔的穿透力，韵味十足。这首歌的歌词以茶为载体，讲述了浮沉人生里的淡然心境，把茶的苦尽甘来和人生的百般滋味相融。旋律当中融入了沪语小调的婉转和现代音乐的流畅，古筝与钢琴交织，雅致又不失当代感。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

息，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音乐史上，作曲家舒伯特一直以艺术歌曲的创作而广受关注，以至于他在其他领域的创作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他的21首钢琴奏鸣曲被低调地潜藏，较少为人们欣赏和演奏。舒伯特作品编号为D571的升 F 小调第8号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17年，于1888年出版。遗憾的是，这首作品只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第1乐章。可即便如此，它依然被认为是舒伯特最美的乐章之一。

因为舒伯特第八号钢琴奏鸣曲结构不完整，后世钢琴家常常把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604的 A 大调行版作为慢板乐章，把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570的 D 大调谐谑曲和升 F 小调快板作为第三和第四乐章，组成一首完整的四乐章奏鸣曲来演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舒伯特留下的第八号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春夏秋冬来自歌手刘文正，尽管歌名里面有四个季节，但是旋律里这份沉着优雅的行进感和歌词里的丰盈满足感，整首歌给我的感觉是更偏春意盎然的，您又如何认为呢？这首《春夏秋冬》也是台湾地区作曲人陈晓霞的第一首发表作品，刘文正的慧眼识珠，让这位后来为华语乐坛留下了许多经典旋律的创作者有了更多成长的空间。温暖的歌曲背后总有温暖的故事，让音乐带给生活更多美好。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周杰伦作曲，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歌中描绘了夏日晚风的温柔和初恋的青涩甜蜜，旋律清新悠扬，温岚慵懒柔媚的嗓音宛如夏夜的风，轻柔多情。这首歌也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夏日情歌的代表作品之一。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有人说听懂了桑巴也就读懂了巴西。对于巴西人来说，音乐从来不是单独的存在，形式多样的巴萨诺瓦，别具一格的雷鬼，绝不仅仅出现在狂欢节，他们也是巴西人生活的日常。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盛大的典礼，或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只要心有所想，巴西人随时随地就会让音乐响起。在巴西所有的音乐文化中，最负盛名且最受欢迎的，毫无疑问，当然是桑巴。

要演奏优美的桑巴，你需要一点点忧伤，否则就弹不出像样的桑巴。一首家喻户晓的桑巴歌曲里这样描述，桑巴是源于巴西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的一种舞蹈和音乐类型，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桑巴一词据说是非洲安哥拉的基姆本杜语当中的森巴演变而来。森巴原是一种激昂的肚皮舞，是安哥拉最流行的一种舞蹈动作。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叶的300多年中，随着葡萄牙殖民者在安哥拉的殖民活动，开始向世界各地流传，并且逐渐和当地的文化进行融合，在巴西渐渐演变成今天的桑巴。如今桑巴已经成为巴西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象征之一，巴伊亚州也成为了巴西的音乐之乡。

和大多数的民间艺术一样，最初桑巴歌手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用歌声讲述每天的生活。十九世纪晚期开始，桑巴向多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例如嘉年华桑巴、歌剧桑巴、歌曲桑巴等等，大约二十多种。

崭新形态，听起来轻松柔和，慵懒甜美。与传统桑巴不同的是，巴萨诺瓦没有节奏强烈，但是那份慵懒和轻松却有着拉丁音乐天然的热情和浪漫的气质。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一首温婉动听、久经传唱的经典情歌，以至于多年之后听这首歌长大的人，当重温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泪眼朦胧，往事历历在目，感觉又沉浸在那一段令人难忘的人生岁月当中。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老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真的还会有很多人说老歌真的很好听，很耐听。那时的流行直到现在依然在流行，以情感动人，以实力动人，这就是经典老歌的魅力。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Come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经典音乐广播独家放送，听音乐动起来。让我们跟随节奏感十足的好歌，稍稍运动一下，释放内心的活力。站立起身，进行小幅开合跳20次，或原地高抬腿20次，加速血液循环，提升心率，提神醒脑，适度充电。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李维福作词，舒楠作曲的《是你让我超越了自己》，从年轻人的角度切入，用充满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艰苦历程，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的演唱，大气深情，营造了意蕴深远、含蓄博大的意境。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如果要问哪里的方言能让人一听就酥到骨子里去，我想一定少不了吴侬软语。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吴侬软语柔美婉转的苏州方言演唱。

北临江苏无锡的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由任鸿举作词、龙飞作曲的歌曲《太湖美》，以细腻的笔触，通过水上有白帆、水底鱼虾肥等意象，赞美了太湖的秀丽景色和丰饶物产。有很多歌唱家都演唱过《太湖美》，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苏州方言演唱，具有浓郁的江南色彩。

昆曲念白带我们领略了不同意境的太湖美。这首由戴瑞演唱的《新太湖美》将经典歌曲《太湖美》的旋律穿插其中，同时融入说唱等流行音乐元素，让《太湖美》绽放出新的光彩。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杨青柳绿排成行，鸳鸯戏水俏模样。由张彦国作词，白栋梁作曲的《好江南》是一首风格非常古典的作品，曲单动情的歌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唯美的江南画卷。

0: 送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绕梁。位于琴棋书画之首的琴，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现在称作古琴或者七弦琴。古琴的制作历史非常悠久，许多名琴都有文字可考，其中最著名的是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交尾，这四张琴被人们誉为四大名琴。说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样一句话，您肯定不陌生。这句话源于《列子·汤问》中的一个故事：昔韩娥东之齐，溃梁，过雍门，欲歌贾时，既去而余音绕梁立，三日不绝。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周朝时有一个叫韩娥的女子来到齐国，路过雍门的时候断了粮食，也没有钱，无奈只得卖唱赚钱。他凄婉的歌声回旋在空中，犹如长鸣的孤雁，余音不断。韩娥离去三天后，他的歌声仍然缠绕回荡在屋梁之间，令人难以忘怀。后来人们就用绕梁来形容歌声高亢回旋，久久不息。

而一把古琴以绕梁来命名，足以见得这把琴音色的特殊性。绕梁这把琴的制作年代不详，相传是一位叫华元的人献给楚庄王的礼物。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自从得到绕梁以后，楚庄王每日弹琴作乐，沉醉在琴乐之中。有一次，他竟然连续七天没有上朝，把国家大事都抛在了脑后，引起了大臣们的不满。王妃樊姬异常焦虑，急忙规劝楚庄王说道：纣王误听靡靡之音而失去了江山社稷，现在君王您如此喜爱绕梁之琴，七日不临朝，难道您也愿意丧失国家和性命吗？楚庄王听后陷入了沉思，意识到自己在玩物丧志，但绕梁的魅力实在让他无法抗拒。为了能够保持清醒，他只得忍痛割爱，命人用铁如意去锤琴，琴身遂为数段。从此鸣琴绕梁美妙的琴声彻底消失了。

虽然楚庄王的绕梁和齐桓公的号钟、司马相如的绿绮、蔡邕的交尾一样，都早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沉寂，但他们的传说却一直流传在华夏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孙楠拯救。当伤痛蔓延的时候，当人们真切地站在残酷命运面前的时候，是否会拿出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又将拿什么去拯救呢？很多人说音乐可以代表着孙楠，说明一切的问题。相信每个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彼此之间是相对无言的，只要听就好了。当然，在这首歌曲当中，孙楠展现出了自己卓越的唱功和音准，饱含力量和深情。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陈坤演唱的《月半弯》，甜蜜的歌词，优美的旋律，描述了美好的爱情。这首歌曲有一种魔力，那就是不管任何时候听到，都会有一种特别温暖和被幸福填满的感觉。一起来听陈坤《月半弯》。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凤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头顶华冠，羽披白眼，雄的称凤，雌的称凰。凤凰象征着祥瑞，寓意吉祥。现在我们听到的双凤朝阳是广东音乐的代表性曲目之一， 由作曲家陈德聚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初。

广东音乐名家陈德聚出生于1907年， 他擅长吹奏喉管，还会演奏椰壶、扬琴等多种乐器。陈德聚曾任广东音乐专科学校理论作曲教师，并参与组建广东民间音乐乐团。他的作品大多旋律流畅优美，传统风格浓郁。陈德聚创作的《双凤朝阳》以明快流畅的旋律，通过重复乐句 模拟双凤对答的意境，展现出生动活泼又不失雅致的音乐形象。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源泉北京 Long Stay， 清新简洁，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四处行走的文艺青年的形象，没有深邃的思想，追求的不是天长地久，而是曾经拥有。要是用关键词来概述这样的音乐，那就是除了感性还是感性。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嘿，各位，我是怀强。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快乐的心情，轻松浪漫，诙谐幽默，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出发自内心的欢快和自在，一起来听林雨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蔡琴，那些事那些人，很美很感人，感同身受。有人说蔡琴的歌并不是唱给所有人听的，她的歌只唱给有心人，那些依然保存着美好回忆的心灵。听蔡琴的歌就好像一根温柔的羽毛，轻轻地撩拨你的心灵，又好像一片轻盈的落叶，慢慢沉入清澈的潭底。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要听到费玉清独唱版本的《千里之外》，可以说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中。小哥就好像是一位说书人，为我们讲述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0: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如果说有一种爵士乐能瞬间为你搭建起一座宁静的岛屿，让喧嚣远去，只留下优雅与从容，我想埃迪·希金斯的钢琴曲就是这座岛屿上最柔软的风景。在他的音乐里，没有那么花俏的炫技，也没有太急促的节奏，只有像挚友低语一样的细腻倾诉。或许你未曾特意记下他的名字，但是他指尖流淌的旋律很可能早已成为你某段惬意时光里最默契的背景音乐。埃迪·希金斯这位被乐迷亲切地称为钢琴诗人的绅士，他最擅长的是用温暖而精准的触键为经典旋律染上独属于他的温润色彩，那是一种内敛的光泽，一种从容的诗意。让我们从这首《Autumn Leaves》开始聆听。

Autumn Leaves 秋叶，由希金斯主导的三重奏将这首经典爵士乐演绎得近乎完美，钢琴、贝斯、鼓三种乐器配合得天衣无缝。我非常喜欢的点就是，除了它为深情的法式情歌赋予了灵活多变的魅力，更将严肃悲壮的巴洛克音乐自然地融入俏皮自由的后波谱当中。希金斯没有着力地去渲染秋天的萧瑟，而是把每一片落叶都化作浪漫音符，轻轻地落在你的肩头，闭上眼睛仿佛就能听到回忆的微黄，也能够摸到时光的静美。这就是希金斯的魅力，他把旋律酿成了可触摸的温度与风景，而他的音乐呢，也总能够在你不经意之间在耳边轻轻点亮一束光，就像下面这一首 What a difference that day made。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这一天是多么不同的一天，仿佛晨光穿透薄雾，洒满心间。在希金斯的琴键下，流淌的是明朗的慰藉和轻盈的喜悦。那些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细微美好与悄然转变，比如说清晨窗台冒芽的新绿，疲惫时候家人递来的一杯温水，都被他巧妙地织入跃动的音符当中，然后轻柔地在提醒着你，每一个全新的日子都隐藏着改变的可能。

爵士乐的精髓更在于乐手之间心有灵犀的对话。在希金斯的三重奏中，钢琴、贝斯与鼓从不各自为派，而是像三位默契的舞伴，步履交织，优雅共舞。那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 Falling in Love with Love， 坠入爱河，就是将这一份精致而愉悦的互动展现得淋漓尽致。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贝斯沉稳的步履与鼓刷轻浮的沙沙声，它们恰到好处地托举环绕着指尖灵动闪烁的琴音，共同酿造出令人沉醉的私密而浪漫的沙龙氛围。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0: 越应该经历磨练，释然豁达遗憾放下，所以要学会珍惜眼前人。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李宇春演唱的《唐人街》也是电影《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曲，这是一首以乡愁为主题的中国风歌曲。 李宇春独特的声音处理举重若轻，字里行间都是中国的味道。短短的一首歌，可以说道尽了游子的乡愁。
1: 究竟是一站还是分店？你抹的豆浆是甜还是咸？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梅艳芳，亲密爱人。有人说，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寻找到知心的伴侣，相携双手共度余生。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国荣的声音真的有一种魔力，会让我们爱上他的每一首歌。张国荣演唱的春夏秋冬，我们好像跟着他的歌声一起进入到春夏秋冬每个季节当中，并且体会到他们独有的味道。四季更替，变化的不仅仅是气候，人的心境也会随之转变。春天总是那么的充满希望和温暖，也正因为如此，才把春天放到最后，更加证明这是一首充满幸福温馨的歌曲。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

0: 生命的活力。
1: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天上的星星和音乐之间会有关系吗？热爱观星的音乐家约翰·安东尼发现，星星的明灭好像有着特别的定律与节奏，正巧与人平静时的脉搏跳动相仿。因此，他用仪器将星光的明灭转化成光谱、波长与频率，并根据这个关系谱写出可以疏解压力的音乐。这种作曲方式是不是听起来既浪漫又奇妙呢？音乐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也成为我们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带给大家约翰·安东尼的作品 River of Breath， 呼吸之河，让我们在音乐中和自然一起律动。音乐 River of Breath。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八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纸飞机是林忆莲音乐作品当中少见的民谣风格，也是她转型为创作人兼制作人的一首标志性作品。这首歌是她和音乐人黄韵仁在上海的一个雨天的午后即兴创作的。整首歌以童年的回忆为核心，借纸飞机的意象来追忆年少的时光与青涩的情感。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啪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克。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一首 swing 风格的爵士音乐作品，它的特点是具有那种律动感十足的摇摆节奏，也被称为摇摆爵士乐。接下来要为您送来的这首来自于 Benny Goodman 的 See It Isn't So， 是摇摆爵士的温柔典范。它的单簧管婉转悠扬，搭配着钢琴、颤音琴与鼓组的轻盈节奏，精准地传递了眷恋与期许的细腻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摇摆爵士乐的典范之作 See It Isn't So。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936年春天，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接到了一份特别的命题作文，来自莫斯科中央儿童剧院院长的委托，写一首能让小朋友认清管弦乐队不同乐器的曲子。这可难不倒老普，彼时的他刚从海外回国，正想摆脱晦涩难懂的作曲家标签。接到这份委托后，他灵光乍现，与其枯燥地讲解乐器，不如编个有趣的童话，用音乐来讲故事。于是一个童话在音符中诞生了。少年彼得为了保护小动物们智斗大灰狼，最终和猎人一起把狼送进了动物园。

如今这部交响童话早已成为古典音乐界最具反差萌的存在，明明是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作品，却凭着鲜活的旋律和巧妙的构思，让老乐迷们也听得欲罢不能，妥妥的老少皆宜宝藏音乐。

要说这部作品最绝的地方，当属老谱的乐器拟人巧思，他直接把整个管弦乐队打造成了一支森林童话乐团，每个乐器都有专属的角色设定，比如说长笛是轻盈跳跃的小鸟，双簧管是蹒跚踱步的鸭子，大管是老爷爷的低声唠叨，浑厚又拖沓，像是嘴里念叨着别乱跑有狼。三只圆号一出场，那就是反派大灰狼驾到了。定音鼓和大鼓更直接，咚咚咚一敲，猎人

0: 在彼得与狼数不清的版本里，有一版始终被奉为传世经典，由摇滚歌手大卫鲍伊担任旁白，携手指挥大师尤金·奥曼迪与费城交响乐团在1978年留下的录音版本。这背后藏着一个温暖的故事。大卫鲍伊录制它是为了送给当时年仅7岁的儿子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他希望用自己的声音为孩子开启古典音乐的大门。尤金·奥曼迪与大卫·鲍伊的组合堪称古典与摇滚碰撞的王炸。尤金·奥曼迪执掌费城交响乐团长达44年，把乐团调教出了丝绸般顺滑的费城之声。这一版的《彼得与狼》，管弦乐色彩浓郁饱满，戏剧张力拉满，每个乐器的性格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既保留了作品的童趣，又赋予了它足够的专业深度，丝毫没有敷衍。摇滚传奇与古典天团梦幻联手，为这部作品留下了永远的经典版本。但真正让这版封神的还是大卫鲍伊的旁白。不同于其他版本朗诵式演绎，大卫鲍伊走的是温柔老爸风，他用标志性的低沉嗓音把整个故事娓娓道来，全程不抢戏，不喧宾夺主，就像夜晚坐在床边轻声给孩子讲睡前故事，温柔的能融化人心。
1: She was glad that Peter hadn't closed the gate and decided to take a nice swim in the deep pond in the meadow.

0: 最能体现这份温柔的莫过于故事开篇的段落。彼得打开大门，走进屋前的大牧场，他的好朋友小鸟在树梢上叽叽喳喳欢叫着，这里多么宁静。大卫鲍伊的旁白在这里尽显魅力，磁性的嗓音不故作高深，平缓的语速里满是温度。当他念出一天清晨彼得打开大门时，弦乐演奏的彼得主题随之响起，轻快又明朗，瞬间勾勒出少年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Early one morning, Peter opened the gate and went out into the big green meadow.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终于等到你》是张靓颖为都市情感剧《咱们结婚吧》献唱的主题曲，由陈曦和董冬冬这对老搭档创作词曲。歌曲以钢琴与弦乐编织出温暖治愈的氛围，再配合上张靓颖细腻又充满力量的声线，完美贴合了剧中男女主角从相遇、等待到终成眷属的情感轨迹。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0: 哎呀，可惜打废了。
1: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4: 对，
3: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5: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6: 越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7: 在车马慢的古代，因为交通和讯息不便，很多远离家乡的文人墨客在想家或是思念妻子时，只能是通过一封信或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相思之情。这些写给妻子的爱情诗，以质朴的真情、细腻的共情，穿越千年时光，成为经典。离思五首其四，唐·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今。唐朝诗人元稹的原配叫韦丛，韦丛嫁给元稹时，他尚无功名。韦丛虽然出身于名门，却没有半分怨言，与元稹同甘共苦，夫妻之间感情深厚。可是好景不长，结婚刚刚七年，韦丛就病逝了。韦丛走后，元稹为妻子写了很多悼亡诗，其中离思五首其四被誉为千古名篇。离思顾名思义就是离别后的思念，这首诗以极致意象与深情告白，成为古典爱情诗的标杆之作，核心是非你莫属的忠贞与刻骨思念。诗中的这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成为流传千年的经典。用现在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来解释，就是如果世界上曾有那个人出现，那么其他人都是将就。千百年来，有人把这两句写在文学

0: 作品里，也有人把它写在书信里，唱进歌里。武陵春，走去走来三百里，宋，辛弃疾。走去走来三百里，五日已为期，六日归时已是宜，应是忘多时。鞭个马儿归去也，心急马行迟。不免相烦喜鹊儿，先报那人知。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词作中，有沉雄豪迈的，也有表达细腻情感的。宋宁宗庆元二年的秋天，他来到江西上饶，过着游山玩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山村生活的恬静和村民的质朴，让辛弃疾灵感翻飞，写下了大量诗词作品。这首《武陵春》，走去走来三百里，是一次辛弃疾去离家三百里外的地方办事，在回家路上写下的。这首词就像一首质朴的情诗，诗中写满了怕妻子担心、想赶快回家的急切心情。而就在火急火燎的时候，辛弃疾突然听到路旁的喜鹊在枝头喳喳叫，于是灵机一动，产生了一个美好的设想：不免相烦喜鹊儿，先报那人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喜鹊是报喜鸟，词人希望喜鹊先飞回家，向家里的那个人报个信儿。在我们现代生活中，有人会把爱人称作某人，异曲同工，辛弃疾词中的那个人，就是他牵挂的，也一样牵挂他的爱人。而这只喜鹊就成为夫妻间沟通情感的媒介，传递出彼此的关心和思念。平常夫妻间的恩爱都包含在这首词中了。这是一首记录村居生活中短暂别后思归的家常小词，褪去了辛弃疾惯有的家国豪情，尽显细腻温柔的怀人笔调。这首词就像一首质朴的爱情诗。辛弃疾在驿到扬鞭飞驰时，他托付给喜鹊的是一句先报那人知，而我们在手机屏幕上写给家人的快到了，发送的又何尝不是同一种牵挂呢？古诗词里那些曾经沧海却报相思的爱情誓言，其实早已渗透到我们中国人的情感血脉中，因为他们书写的是普通人的真情实感，是离别时的不舍，是独处时的思念，是对相伴岁月的珍视，是跨越时代的情感纽带。千年流转，那份汲汲奔赴一人的爱情没有改变，每个为爱早归的黄昏，每通不舍挂断的电话，都是写在风里的诗行。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 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少女的心动藏在每一次加速的心跳里。接下来要听到的《你可听见我的心跳》是玛丽安娜·菲斯福尔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曲以轻快的流行节奏搭配她清甜的嗓音，将热恋中的悸动与勇敢唱得鲜活又动人。就用这段明媚的旋律，带我们一起重温初恋时的纯粹和热烈，听见心底最真实的心跳声。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在众多的钢琴小曲中，波兰作曲家肖邦的夜曲是最受音乐爱好者喜爱的一种。每当夜深人静，许多人都喜欢一边听肖邦的夜曲，一边看书学习或写作。因此，有人把肖邦的夜曲称为夜人之乐。肖邦生活的年代是浪漫主义风潮风起云涌的19世纪前半叶，所以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浪漫情怀，这也使得大多数音乐历史著作都把他列入浪漫乐派作曲家的行列。然而，肖邦创作的充满乡土气息的波兰舞曲、马祖卡舞曲、叙事曲等等，又不得不使人承认他是波兰民族音乐的创始者。事实上，当肖邦创作的晶莹如玉珠般的音符从琴键上流淌而出的时候，关于它究竟属于浪漫乐派还是民族乐派的争论就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它是波兰的肖邦，也是世界的肖邦，它是浪漫时代的肖邦，也是永恒的肖邦。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肖邦的降 B 小调夜曲，是他21首夜曲中的第一首，创作于1830到1831年间。

在音乐史上，只要提起肖邦的夜曲，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另外一个人，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的爱尔兰作曲家费尔德，因为他才是夜曲这种形式的创始者。但是费尔德的作品早已经成为历史的沉寂，人们除了可以在音乐史料中见到这些夜曲的乐谱之外，很少在音乐会上能听到他们了。而肖邦夜曲的美妙旋律却随时荡漾在人们的耳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只要有钢琴的地方，就会有肖邦的夜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作品第55号之2。

日夜交替，年复一年，人的一生至少有一半的时间要生活在夜幕低垂之中。于是作曲家就创作出了一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的音乐，夜曲这个名称便由此应运而生。根据音乐词书的解释，夜曲通常具备平静和冥想两个特征。意大利文中的夜曲一词，据说原来是18世纪音乐的标题，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特征。到了19世纪初，菲尔德才率先把这一词作为钢琴作品中的一种创作方式。他在1813年至1835年间创作了18首供钢琴演奏的夜曲。这些作品的特征就是用波动的伴奏音型衬托出甜美如歌的旋律。1814年，菲尔德的三首夜曲在莱比锡出版，成为肖邦创作夜曲的源头。虽然肖邦在1833年前并没有和菲尔德相遇，但史料中却有肖邦早在1818年就在华沙演奏菲尔德作品的记载。而肖邦到达巴黎后，更是经常用菲尔德的夜曲作为音乐会曲目和教学生的教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邦1835年在巴黎创作的降D大调夜曲，作品第27号之2。

在音乐界有一种说法叫闻乐如见其人，意思是说听到了音乐就如同见到了曲作者本人。肖邦和他的夜曲就是这样。首先从性格上来说，肖邦那不为低俗所污染的优雅格调和高贵情操，使夜曲在甜美旋律中自然地表现内在的深刻情感。再从身体状况来说，肖邦体弱多病，并不适合演奏强有力的宏伟作品，但他细腻的情感和珠玉般的音乐变化却成了夜曲的迷人气质。然而当1833年肖邦的作品第九号三首夜曲首次出版时，却遭到了德国著名音乐评论家海因里希·里尔斯塔的无情痛击。里尔斯塔说，当菲尔德微笑时，肖邦大扮鬼脸；当菲尔德叹气时，肖邦就痛苦呻吟；当菲尔德耸肩，肖邦就扭动全身；当菲尔德在食物中放一些香料，肖邦则空腹吃入一把辣胡椒。如果把菲尔德放在一个哈哈镜前面，而使每一个精致的表现变得粗糙，那就成了肖邦的作品。我们只好恳求肖先生自然一点吧。毫无疑问，里尔斯塔是根据费尔德的平凡来批评肖邦的绚烂，从而留下了这段一笑史册的乐评。但事实上，夜曲这种抒情浪漫的形式，正是由于肖邦给他注入了一些戏剧性的热情和他独创性的诗意，才达到了更高的境界。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当年曾遭里尔斯塔批评的 B 大调夜曲作品第九号之三。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约瑟夫·苏克是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捷克著名小提琴演奏艺术大师，被称为捷克国宝。他秉承了曾外祖父德沃夏克和祖父老约瑟夫·苏克的音乐天赋，以辉煌的演奏技巧把小提琴高贵典雅的气质发挥到了极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苏克和他的室内乐团录制的两首抒情小品。第一首，安东·鲁宾斯坦的浪漫曲；第二首，格达尔的《约瑟兰的摇篮曲》。

苏克1929年8月出生在布拉格，自幼师从捷克著名小提琴家科齐安学习，据说他是科齐安公开承认的最后一位学生，也就是关门弟子。尽管后来考入著名的布拉格音乐学院，但随着科齐安学习的12年中，他严格细致地掌握了小提琴演奏方面的全面技艺， 为日后艺术上的提高和飞跃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1951年，苏克从布拉格音乐学院毕业后，又进入捷克国家艺术研究院继续深造。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取得了极具权威性的毕业证书，也成为了一名技艺超群的职业小提琴演奏家。

苏克早年的演奏艺术生涯十分丰富，作为独奏家，他经常在自己的祖国和欧洲各国举行独奏音乐会。在那段时期里，人们到处看到的是一位精力充沛、艺术上充满活力的苏克。当时年龄只有20多岁的苏克正是在艺术上闯天地的时期，他不断地在各种各样的演出场合中施展着自己的才华。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他被英国著名指挥大师马尔科姆·萨金特发现，这位具有崇高威望的指挥大师立即把他推荐到了英国，使得苏克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得以在英国举行定期的独奏音乐会。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苏克和他的室内乐团演绎的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爱的旨意》。

苏克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成名以后，其影响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1954年以后，他逐渐以独奏家的身份到世界各国进行旅行演出。从1961年起，他担任了捷克爱乐乐团的独奏演员。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大量地举行个人独奏音乐会，而且还与他所领导的布拉格四重奏组和苏克三重奏组一起举行了数不清的音乐会。此外，他还多次与世界著名大提琴家纳瓦拉、斯塔克、著名钢琴家卡沁等人一起举行奏鸣曲音乐会，并灌制了多张唱片。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苏克和他的室内乐团演绎的莫扎特《D 大调西游曲》第二乐章。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奥地利作曲家海顿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他的创作领域非常广泛。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根据音乐学者的研究，海顿为大提琴创作过6至8首协奏曲，但是能确认为是海顿所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只有他1765年前后创作的 C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和1783年创作的 D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这两部大提琴杰作在音乐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大提琴作品的重要文献。我们先来欣赏海顿 C 大调第1大提琴协奏曲的第1乐章。

顿的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765至1767年间，但是却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被世人在布拉格的一家图书馆发现。在创作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的时候，海顿30多岁，那时他已经是宫廷乐长。这部协奏曲无论是从艺术风格还是从演奏技巧上来说，都具备了一定的成熟性。作品节奏明快，音乐风趣，采用典型的三乐章形式。现在我们欣赏的是第二乐章。

海顿的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与舒曼的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以及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被人们统称为大提琴三大协奏曲。海顿的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783年，据说是为埃斯特哈奇家族乐团的大提琴手克拉夫特而写。克拉夫特是海顿的学生。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作品结构完整，技法精湛，内涵丰富，推动大提琴艺术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莫扎特写过大量的弦乐协奏曲，唯独没有写过大提琴协奏曲。贝多芬留下了五首大提琴奏鸣曲，却没有留下一部大提琴协奏曲。由此看来，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海顿的两部大提琴协奏曲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健康明朗的感觉，很好地表现了海顿优雅的创作风格。与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具有的宫廷气质相比，海顿的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气质则更为温婉柔和，充满了温情，是一部意味隽永的精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丰富多彩的古典音乐世界里，不少人都喜欢聆听交响曲、协奏曲这样的大型音乐作品，对小型作品的了解不是很多。其实在这些如同珠玉一般的小品中，也可以觅得佳品。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钢琴音乐抒情小品就是最好的例证。今天的古典留声机与大家分享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集》，由钢琴大师吉利尔斯演奏。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第一集的第一首小抒情曲。格里格一共创作了十集钢琴抒情小品，共66首。作曲家自1864年开始，历经37年的时间完成。这些作品虽然短小，但是非常精美，大多是描绘挪威的自然风貌、乡村山民的生活，以及童话传说中的奇幻形象。我们来欣赏格里格的钢琴抒情小品，一起来听第二集中的摇篮曲，以及第三集中的蝴蝶和孤独的流浪者。

钢琴家吉里尔斯从格里格全部66首抒情小品中选取了20首各具特色的作品。从他的演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格里格钢琴小品淡远清空的意境。吉里尔斯以自己独到的理解，为我们开启了格里格内心隐秘细腻的情感世界，为我们展示了色彩瑰丽、风格质朴的音乐风情画。

格里格的钢琴抒情小品大多是对自然景观、民风民俗的真实反应，当然也有他的心声吐露。我们继续来欣赏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中风格不同的作品，来听第五集中的夜曲《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蓉，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一共有21首，创作于1869年，是勃拉姆斯对吉普赛音乐风格的再创造，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尤其是其中的第五号，旋律一出便让人过耳不忘。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本身就是一场情绪的过山车，开头忧郁深情，但很快音乐便急转而入奔放的快板，节奏铿锵，力度对比强烈，充满了即兴般的自由与火花。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返场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是施特劳斯家族的一首经典圆舞曲，由约翰施特劳斯作于1873年。这首风格优雅华贵的圆舞曲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重要演出作品，也是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常演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主题柔美动人，配器精致典雅，兼具抒情性与舞蹈性，尽显维也纳宫廷的浪漫气质。

0: 3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

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这段旋律是德沃夏克名为幽默却略带乡愁的小品，这是他八首幽默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原为钢琴而作，后改编为多种音乐版本而家喻户晓。音乐在轻盈跳跃的节奏与婉转叹息的旋律间形成微妙对比，主题旋律甜美中却透着一丝忧伤，如同回忆中泛黄的微笑。中段突然转入明亮的大调，节奏变得活泼天真，仿佛孩童的嬉戏场景。最后主题再现，在渐弱中归于静谧。它被称为幽默曲，却更接近一种温柔的自嘲与怀念，恰似心头划过的一缕暖色惆怅。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即将听到一曲深情的告别，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明天》。这首作品原为一首艺术歌曲，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日出前分别的复杂心绪。钢琴伴奏如星光般稀疏而晶莹，旋律线条悠长，交织着对黑夜将近的感伤和对重逢的渺茫希望。明天是浪漫主义晚期艺术歌曲的瑰宝，将刹那的离别之情凝固成了永恒的声乐雕塑。

典，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

0: 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星空小夜曲为你定制的专属旋律已准时送达。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歌曲史上最酣畅淋漓的宴饮歌曲，威尔第《茶花女》中的《饮酒歌》。这首咏叹调出自三幕歌剧《茶花女》。在第一幕的沙龙宴会上，男主角以这首歌向女主角祝酒，赞颂爱情与欢乐，女主角巧妙回应，二人歌声

捉光影的心动瞬间，邂逅音乐的温柔秘境，剧情演我，音乐听我，经典音乐广播，阅读光影，云端倾听，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阅读光影，以音乐之名赴光影之约。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与狼共舞》的主题曲，由胡炳旭指挥。音乐以长笛辽阔的独奏开场，仿佛北美大草原的落日余晖。弦乐随后加入，层层推进，诉说着军官与印第安部落之间那段超越种族的友谊。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野牛奔腾，苍鹰盘旋，听见风中传来的印第安长笛声，那是文明与自然的一次深情对视。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古琴是中国的古老乐器之一，流传千年至今，始终保持着清雅的气度。2012年，古琴演奏家乌娜推出了一张充满东方禅意的专辑《荷香淡淡》，我们听到的正是专辑中收录的作品《空怀若谷》。作品由波光粼粼的拨弦和着悠扬的箫声引入，仿佛带我们去到一处幽静山谷中，绿意朦胧间，古琴声悄然而至。开始你或许不曾觉察，但随着清音涤荡，心境也如同行云飘入镜湖一般，领略到蕴含于自然

物的野趣和宁静。伴随着袅袅的琴音，我们仿佛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全身的毛孔和细胞都充盈着纯净自然的气息，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在白日中纷乱的心绪慢慢被音乐那独特的气韵吸引，心也不自觉地平静了下来。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这部作品创作于歌剧《费加罗婚礼》的同期，是莫扎特所有作品中唯一一首升 F 小调乐章。第23号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旋律恬静如月下祈祷，木管应答温柔似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号。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塔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这首创作于1826年左右的作品，因为第三乐章巧妙地使用三角铁模仿钟声，因而获得钟这个家喻户晓的别称。它不仅是小提琴技巧的试金石，更是李斯特同名钢琴炫技曲的灵感源头。音乐一响起，便是令人目眩的魔法。小提琴以飞跃断奏开场，清脆跳跃，随后乐章在回旋曲式的基础上大量运用变奏，左手拨奏，快速音阶与双音技巧交织，如同一场指尖上的极限舞蹈。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钢琴曲《梦幻曲》。1890年左右，德彪西在匆忙中写下这首作品，虽然后来他自称无关紧要，却意外成为了早期印象主义音乐的瑰宝。和声飘渺朦胧，调性游移不定，左手的分解和弦如迷雾，右手的旋律若隐若现，他捕捉的正是梦境中那种真实与虚幻交织的瞬间。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肖邦一共写过27首钢琴练习曲，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认为练习曲就是供学习钢琴练习使用的作品，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肖邦的练习曲难度极高，至今只有极具天赋的钢琴演奏家才敢将肖邦的练习曲列入音乐会保留节目。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邦作品编号为 OP25 的12首练习曲的第一首目的，钢琴演奏朗朗。

很多乐评人说，演奏肖邦的作品是对钢琴家的真正考验，尤其是他的练习曲，充满个性，充满魅力，更充满挑战。肖邦作品编号为 OP25 的12首练习曲，无疑是检验钢琴家演奏技巧的试金石。这12首练习曲的第一首创作于1834年，第二、第三和第12首创作于1836年，其余的作品都创作于1832至1834年之间。我们来欣赏第二首至第五首，由钢琴家郎朗演奏。

肖邦作品编号为 OP2512首练习曲的第十二首《大海》是肖邦练习曲中极具代表性的曲目。《大海》练习曲对演奏者有极高的技术要求。这首练习曲的和弦复杂多变，旋律始终像大海的波涛一般汹涌。踏板的运用在这首练习曲中也极为关键，需要演奏者根据旋律的走向、节奏的韵律、和声的变化等不断调整，连绵不绝地分解和弦，短小、坚毅、果断的差距，仿佛汹涌的波涛，使人感受到大海一般的巨大能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古斯塔夫·马勒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德奥音乐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也是德奥传统与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音乐之间承前启后的桥梁。马勒的交响乐作品大多结构庞大，具有深刻的哲学性，因此让很多刚刚接触古典音乐的人望而却步。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但当你听完他的故事，你会对这部作品产生不同的看法。1907年，马勒经历了人生的转折点，长女玛利亚夭折，而他自己也被确诊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马勒被迫辞去了维也纳歌剧院指挥的职务。这些打击让他深刻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也催生了第九交响曲的诞生。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创作于1909年至1910年，1912年6月首演。这部作品以复杂的结构、深邃的情感和哲学性的主题，表达了作曲家对生命的思考。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作曲家为这个乐章标注以缓慢的兰德勒舞曲速度演奏，整个乐章运用了三种兰德勒舞曲风格的旋律。看似欢快的兰德勒舞曲被作曲家以和弦序列的扭曲以及节奏错位等手法造成笨拙的效果。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1861年，斯梅塔纳终于返回故国，他从家乡具有波西米亚风格的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喜歌剧《被出卖的新娘》就是其中之一。《被出卖的新娘》讲述了一个乡村姑娘和贫穷青年的爱情故事。这部作品以波西米亚乡村为背景，用轻快的旋律和幽默的情节，展现了捷克人的乐观与活力。斯梅塔纳在这部歌剧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作曲才华，他巧妙地运用了波尔卡舞曲、富丽安特舞曲等捷克民间

命运并未善待斯梅塔纳这位伟大的音乐家。晚年的斯梅塔纳深受耳疾困扰，甚至全部失聪。1876年，52岁的斯梅塔纳回顾往事，写下了具有自传性质的音乐作品《E小调第一号弦乐四重奏》。这部作品也被称作是《我的一生》。斯梅塔纳为每个乐章都撰写了标题，并标有详细注释。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四重奏的第四乐章《失聪与抗争》。这一乐章以激烈的音乐语言开篇，描绘了斯梅塔纳失聪后的痛苦与挣扎。在乐章的高潮部分，小提琴奏出一个尖锐的长音，仿佛他耳中持续的耳鸣，音乐最终在平静中结束，似乎预言着作曲家已无奈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斯梅塔纳的一生是对音乐执着追求的一生，他用音符描绘着祖国的山川河流。作为捷克民族乐派的奠基人，他的作品扎根于波西米亚的文化土壤，继承着浪漫主义的传统，形成了属于自己独特的风格。斯梅塔纳的音乐如同伏尔塔瓦河的流水，永远流淌在人们心中，也流淌在世界音乐的浩瀚长河中。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在浪漫乐派奠基者之一的作曲家舒伯特身上，流露出一种纯粹的浪漫气质，他用自己特有的想象创造出了一个瑰丽的音乐世界。

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号交响曲大约创作于1822年，全曲只有两个完整的乐章，因此又名未完成交响曲。这两个乐章在舒伯特生前都没有演出过，直到舒伯特去世30多年后的1865年才在维也纳首演。舒伯特抑郁而富有诗意的音乐特点在这部作品中有着非常强烈的体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乐章一开始，在低音弦乐器细密如织的背景中，木管奏出幽暗低回的第一主题。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网播，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尼科罗·帕格尼尼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演奏家，因其小提琴演奏技巧出神入化，被世人誉为小提琴之王。在帕格尼尼的音乐生涯中，他极大地开拓和创新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成为了当时乃至今天最为炫技、最具表现力、最富个性的小提琴。

无穷动是帕格尼尼在1830年前后创作的小提琴曲，全曲共3005个音符，演奏者手指起落平均每秒达16次之多，帕格尼尼可以用三分钟演奏完这首作品。在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也要用三分半钟完成这首作品。帕格尼尼的这首无穷动好像是乐团的敲门砖，是衡量小提琴演奏者的个人技术能否适应并胜任大型交响乐团演出的试金石。无穷快速的旋律流畅而奔放，犹如翻腾着浪花的激流，一泻千里，充满无穷无尽的动力。

才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尼科罗·帕格尼尼创作的一首极具技巧性的小提琴独奏曲 C 大调活泼的快板作品第11号无穷动，通过连续快速移动的小音符以重复的方式不断演奏，这种演奏方式赋予了旋律流畅且奔放的特质，仿佛激流勇进一泻千里，彰显出无尽的动力与激情，经常被视为检验小提琴家技术水平的试金石。那听完这首，我们来看一看李斯特是如何向帕格尼尼致敬的。在1831年，帕格尼尼到巴黎演出，李斯特被帕格尼尼的演奏技巧所吸引。在音乐会后，李斯特凭借着技艺弹奏帕格尼尼的作品，想方设法在钢琴上实现那种美妙的音响，于是就有了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接下来要听到的第五首《狩猎》，开头模仿号角的音型，随后是马蹄奔跑般的节奏，李斯特用钢琴画出了一幅山林间的追逐图。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为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作曲家巴赫灵活运用各种题材，充分展现自己高超的创作技巧，使作品的技术性和艺术性得到充分的融合。大约在1720年前后，巴赫创作了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为小提琴设计了难度极大的演奏技巧。这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是巴赫小提琴音乐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小提琴文献的经典之作。其中巴赫作品编号为 BWV1004 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无伴奏组曲末乐章恰空舞曲，堪称小提琴文献中的无双杰作。

在巴赫之后，很少有人创作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大概就是因为无法逾越这座巅峰。恰空舞曲是巴赫六首无伴奏奏鸣曲和组曲中最著名的篇章，是专业小提琴家们的必修曲目。巴赫以深厚的写作功力，在以单一旋律见长的弦乐器上，营造出了丰富的音响层次。

17世纪左右传入欧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器乐曲题材。现在我们听到的架空舞曲由主题和30次变奏组成，巴赫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奇迹般的在小提琴上表现出了犹如管风琴一般的宏伟音响，构成了一幅瞬息万变的音画。有音乐学家为此曾经赞叹道，巴赫用一个简单的主题呼唤出了整个世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巴赫架空舞曲的小提琴原版，仅凭一把小提琴，巴赫就写出了堪比整支乐队的恢宏之感。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古典吉他版的架空舞曲，邝俊宏用尼龙弦的温暖换下了小提琴的明亮，那些原本在高音区奔腾的音符落在吉他弦上，多了一层黄昏般的柔和感。那随后音乐小史专栏还将带来弹吉他的帕格尼尼，这位传奇小提琴大师其实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吉他演奏者。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被称为魔鬼小提琴家的帕格尼尼，以登峰造极的琴技声名远扬，他创作的小提琴曲更是因为超高难度而被其他音乐家敬而远之。在小提琴界拥有如此的光环，其实帕格尼尼还是一位优秀的古典吉他演奏家。1797年前后，帕格尼尼离开家乡热那亚，来到卢卡共和国闯荡。只会拉琴的他，因为没有工作，一度穷得几乎要饿死。山穷水尽时，帕格尼尼走进赌场，希望能够搏未来。结果不仅失去了心爱的小提琴，还因为欠下赌债被暴打一顿。就在最落魄的时候，帕格尼尼邂逅了一位名叫迪朵的女孩，她的家就在卢卡郊外。善良的迪朵将帕格尼尼带回家养伤，伤好后，帕格尼尼返回了故乡热那亚。

1801年，帕格尼尼的声名已经响彻了意大利，他决心去寻找他的梦想与爱情。这时的迪朵已经成为了卢卡当地新组建的宫廷乐队中的吉他手，他再次向几年周流过的年轻人帕格尼尼发出邀请。19岁的帕格尼尼重新回到了迪朵身边。当时的卢卡被拿破仑攻占，并建立了新的王国，他正从战乱的欧洲废墟中迅速地崛起，急切地寻找着代表他的新声音。帕格尼尼在卢卡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用魔鬼一般华丽的琴技赢得了满堂喝彩。第二年，帕格尼尼被聘请为卢卡新共和国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在这支乐队里，有着珍珠一般闪烁的吉他天使迪朵和小提琴魔王帕格尼尼琴瑟和鸣。在爱慕之余，为了赢得家人芳心，帕格尼尼写了不少小提琴与吉他二重奏曲，作为特别的礼物送给心爱的姑娘。有趣的是，

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曲几乎都以技巧艰深而著称，但他的吉他曲却很少有炫技之作，大多朴实而优美。弹奏吉他时的帕格尼尼似乎忘记了所有绚丽的技巧，只是宛如古代的游吟诗人一般，在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留下一串惆怅的音符。帕格尼尼对吉他的态度似乎一直有些矛盾，他曾经说过，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乐器，只是它可以激发出许多我在小提琴上无法迸发的思绪和想象，除此之外它没有什么价值。但帕格尼尼也说过，小提琴是我的情人，吉他是我的主人。而实际的情形是，帕格尼尼的吉他作品不仅在数量上占据了他室内乐作品的很大比例，更在艺术水准上令当时的很多吉他演奏家钦佩有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沉浸在大提琴的温暖音色里。刚才您听到的是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中的漠河舞厅交响版。纳穆拉的大提琴声里藏着边境小城的孤独与暖意。同样是他的琴弦从极北的雪夜转向辽阔草原。接下来这一首《白色的毡房》中，他用大提琴模仿马头琴的滑音，琴声漫过草甸，像草原上的一座毡房在月光下泛着白色的光。而随后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牧歌》则用弦乐群的齐奏把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装进了每一根弓毛里。

0: 丝
1: 竹
2: 桃土格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2: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用巴乌这件在我国南方流传颇广的吹管乐器来演奏我国北方的蒙古族音乐，会是什么样的音乐呈现呢？一起来听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演奏的音乐作品《金色的牧场》。

0: 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4: 3、2、1，
3: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2: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3: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2: 张开耳朵，
3: 聆听最美和声。

耳边这首俏皮雀跃的旋律来自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是他们的代表作《快乐的牧羊人》，也是2008年他们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里的一首歌。蒙语演唱描绘了小牧童和小羊羔在草原上嬉戏的纯真画面。我的小羊羔，白鼻梁花纹，一边跑一边叫，直到跑到我怀里。每次我听到这首歌，都感觉能闻到草原上羊群的味道。歌词里那种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特别大。

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在2007年1月6日于内蒙古海拉尔正式成立。合唱团的创始人就是歌曲《吉祥三宝》的创作者及演唱者，蒙古族歌唱家布仁巴雅尔乌日纳夫妇。

分别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新巴尔虎左旗和鄂温克族。在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背景下，他们认为传承民族文化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他们筹划了一年半，研究了法国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和国内优秀合唱团的资料，最后从300多名报名者中精心挑选了37名孩子，组成了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

如果您购买过他们的实体专辑，会发现里面有一本带歌词的小册子，介绍着每个孩子的名字和民族。合唱团成立后，特地邀来了世界各地专业老师，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让不识乐谱的孩子们知道了节奏、声部等合唱技巧。于是，当年这37名孩子摇身一变，成为了草原歌谣的传承者。

时光荏苒，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转眼间已经发行了近20年。这张专辑不仅留下了孩子们质朴天真的吟唱，更凝聚了歌唱家们为传承民族文化所付出的心血。专辑中收录的作品歌颂着草原人的生活、劳动、爱情，而孩子们的演唱就像一阵草原吹来的微风，带着浓浓的生命力，他们用歌声将草原的淳朴与宽阔传向世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4岁的海流马奋蹄向草原深处，在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当乌日娜独唱的这段长调响起时，无数观众热泪盈眶。马的4岁大致相当于人类的20岁，4岁的海流马正是体力壮的时候，他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以悠扬绵长的旋律歌唱了草原人挚爱的海流马。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曾被用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四岁的海流马让很多身处异乡努力拼搏的人联想到自己，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力，便可无畏风雪，

上驮起悠扬的春光，牧马人追赶天边的彩虹。春晚舞台上唱响的这首《奔腾的海流马》，改编自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朴素的意象传递出深刻的情感。95名乌兰牧齐演员和阿如那乌日那的共同演唱，赋予了传统民歌更加丰富的情感。这首歌塑造的海流马形象，是思念心上人的情侣，是眷恋故乡的游子，也是每一个以骏马姿态追赶彩虹的人。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清晨的节奏可以自己选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继续来调整此刻的心情和状态。欢迎你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是魏荣，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